0: 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9: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9: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呀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浦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在心中种花的人，内心才不会荒芜。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这些事：420年七月十日，刘裕废晋帝，南朝开始；649年七月十日，唐太宗李世民病逝；1914年七月十日，中国反对英藏签订《辛姆拉条约》；1925年七月十日，苏联塔斯社成立；1929年七月十日，张学良武力接管中东铁路，中苏断绝外交；1932年七月十日，安全剃刀发明人吉列去世；1940年七月十日，贝当建立法国傀儡政权；1941年七月十日，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1941年七月十日，苏德列宁格勒会战打响；1943年七月十日，盟军登陆西西里；1947年七月十日，英国任命首位非白人自治领总督；1949年七月十日，彭德怀歼灭胡宗南部；1949年七月十日，林彪指挥三路大军渡江进击两湖地区；1951年七月十日，朝美代表在开城开始进行停战谈判；1953年七月十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解职；1973年七月十日，巴哈马独立；1975年七月十日，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代兵马俑；1976年七月十日，意大利塞维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985年七月十日，新西兰彩虹勇士号被炸沉；2005年七月十日，上海向香港捐献首例造血干细胞。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刚翻开啊书本准备学习，就被手机弹出的消息打断，刚准备集中精力呢投入工作，被同事的闲聊扰乱了思路，时间呢一分一秒的走了，其实呢你的工作还是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学会屏蔽干扰，在如此的时间内专注当下。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龙川县子市镇奇木障路线。奇木障又名奇峰山，是省属自然保护区，主峰海拔1318米，是龙川最高山峰。山上古树参天，古藤横空，野果遍山，飞流潺潺。在山中啊，植物很多，又被誉为是物种宝库，绿色明珠。从七峰山景区出发，约3公里山间小道，来到南克寮村。那里曾经是东江纵队的游击根据地。登上山峰，只见天高地宽，千山起伏，松涛绵绵，清风徐来。来到山顶，极目远望，你可以看见龙川、五华、紫荆、东园、连平、和平、博罗七县部分地区，奇木障名字由此而来。

0: 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10: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9: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0: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原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跟广播云旅游为大家推荐到云南的洱源，它呢离古城大理啊仅仅一个半小时，它是洱海的源头，它也是一个疗愈之所。那里没有喧嚣的商业化，只有原始的湖，还有村落、高山、草甸，仿佛误入到了一片被时光遗忘的 Windows 经典桌面壁纸当中啊。洱源呢，有温泉之乡的美誉，它呀，温泉星罗棋布，选择很多。洱源呢，它是云南的乳扇的发源地啊，被誉为牛奶小镇，能品尝正宗的乳饼，还有醇厚的酸奶以及乳扇。此外，深厚的白族文化在此代代相传，霸王鞭、里格高等民族舞蹈依然在土地上鲜活舞动。洱源呢，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生活有裂缝，阳光才会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味道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啊都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啊。得意时不忘初心，失意时不失信念，积极乐观才能不惧人生的风雨。无论当下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啊，不断前行。我们的人生啊，本就是不断完善的修行，挑战呢，只是过程的一部分。无论悲喜，都是为了遇见更加美好的我。来听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新名词概念的食品或饮品，就有患者来询问酵素膳食纤维。那无论是做成饮品还是胶囊冲剂，再一看名称啊，感觉能减肥啊，能清肠排毒美容。其实啊，酵素主要就是以蔬菜、水果、谷物等啊为原材料，那么通过微生物发酵制作而成的，有点类似酶的作用，但又完全不同于我们身体里的酶。那么我们自身身体分泌的各种酶啊，可是有着不同的功能，消化着各种不同的营养底物。比如口腔能分泌唾液淀粉酶啊，能把食物中的淀粉消化水解成麦芽糖啊，这就是为啥馒头越嚼越甜呢？那么另外啊，人体消化道里啊，还有胃蛋白酶、胰脂肪酶等多种水解酶。那么这些酶啊，在我们身体营养代谢中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啊，不同的酶得在不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而吃进去的酵素啊，经过消化道强大的消化作用，基本都被破坏了，并不能产生什么特殊的功效。那生产酵素时是保留了还是添加了膳食纤维？那这添加的膳食纤维啊，还是有一定的肠道功能维护作用。酵素啊，本身并不能直接分解消化掉你身上的肥肉，所以啊，也没有直接减肥的功效。而膳食纤维的作用啊，也只是促进肠道功能。那么从字面上啊，让你感觉似乎是强强联合，功效无比。所以啊，可别一知半解乱花钱啊，吃好吃对吃明白才是减肥健康之王道。
1: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2: 一路畅通，陪你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那英裹着心的光，下期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

0: 死了？
1: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0: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1: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0: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1: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
10: 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10: 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那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参与今天的信息活动。今天时间是2027年的7月10号。

好的，今天呢也是周五，供求热线在周五的时候呢结束这一周的服务，所以这周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信息没有来得及发布分享的，抓紧时间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89161。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还是关注巴威的进展情况。 目前台风巴威呢已经是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了。昨天中国气象局升级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 那作为超长待机的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还将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华北、东北制造强降雨。 好的，具体影响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巴威呢，变得模糊了，但是组织结构是比较对称的，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大约在140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巨型台风。 由于经过洋面、海温还比较高，而且高低层垂直切变的条件是有利，因此呢，这个巴威的超强台风的强度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从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情况来看呢，巴威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台湾岛的东北部的沿海靠近，会在明天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超强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呢是在明天晚上在福建这个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那这个登陆的时候，这个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转弱。 那引导台风前进的关键系统呢，还是副热带高压，也就是云图上台风北侧的大片的晴空区。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会影响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那具体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 今天开始啊，这个台风的巴威本体呢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会带来强风雨。那今天台湾岛大部将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福建、浙江等地的降雨也将增强，大暴雨成片出现，局地有特大暴雨。 另外呢，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次台风带来的大风持续时间长，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风速可能接近历史同期的记录。像福建的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可能在20小时以上，局地超过30小时。相关部门和当地的公众，特别是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 您要提前做好行程安排了，可能需要改期。 另外这个台风呢远距离还会北上输送水汽，巴威本身很强，环流庞大，不仅这个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向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 13号之后呢，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可能深入内陆，向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不过，巴威深入内陆之后的移动路径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强降雨落区还将有调整，那需要大家格外注意最新的天气预报。

好的，受到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对于河源市来说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 那今年第九号

原的降水明显减少，晴热天气上线了，最高气温是突破35摄氏度。那明天11号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雷雨再度频发，局部是有暴雨的。 河源市气象局在这儿提醒大家，短时雷雨容易伴随大风、雷击等天气，户外作业尽量的避开降雨的时段，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城区内涝等灾害。 那这两天，特别是今天高温炎热，市民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落实未成年人防溺水的肩负工作。那要继续的跟踪台风的路径，提前做好防汛避险。

0: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空球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实时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马上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
1: 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招聘的信息内容。首先第一条呢是关于招聘教师的信息。嗯，想当教师的看过来了。东源县2026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岗位，一共是102个，招聘对象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7号。那这次招聘的对象呢是普通高校毕业生，其中有这样特定的规定，2026年国内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需要在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另外呢，在境内就读2026届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非在职需要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还有一个条件，其他应聘人员需要在面试资格审核复审前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以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好的，这里报名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呢实行网上报名，应聘人呢需要在7月13号8点30分到7月17号17点30分这个时间段当中登录东源县2026年公开招聘

好的，关于这次招聘的详细内容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详细的情况。咨询电话是0762-8833-017，8833-017，上班时间拨打。 好的，以上信息是来自东原县教育局近期发布的关于教师招聘的信息内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另外一个河源高新区的国企单位目前也正在招聘当中。那这个招聘活动呢，一直维持到 7月9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始，一直到16号。那河源国家高新区有4大国企，目前招聘人数

据对于这个高新区的四大国企的具体的招聘的详细的要求，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来咨询了解。具体电话呢是0762-3692-666，3692-666，详细了解具体的内容。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欢迎您把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重复提醒大家，微信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 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这两天呢，我们将会迎来高温时节，可以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吧，出门5分钟汗流2小时，走路呢就像是在桑拿一样。那全国各地呢，目前很多的城市都迎来了今年以来最闷热的天气，也就是最炎热的时候。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也来关注一下啊，近期南北方的城市当中哪些地区是属于最为炎热的地方。这两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以及台风巴威外围气流下沉的增温，我国多地的高温天气呢发展是增多的，同时闷热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从西北到江南，从华北到华南，南北方多地开启了 蒸煮的模式，其中今天呢将是接近高温范围最广的一天，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到西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都将出现高温天气。 中国天气网呢推出了全国热哭预警地图，从这张地图上我们也清晰地看出来了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河南的中部、湖南的中部等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 都超过45摄氏度， 简直就是极限的闷蒸，热到模糊的程度。 另外，河北南部、河南的大部、安徽北部、河南部、浙江的中部和南部、江西的北部、福建中部和南部、湖南的东部、湖北的大部， 也35度上下的气温叠加高温度， 体感温度可达40摄氏度以上， 行走在外面就像是蒸桑拿，让人热到闷烦。 那明天呢，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降雨增多，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温将有所缩减，但是闷热感呢并不会完全的消退，台风影响过后，像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又会迅速的反常。从全国热哭预警地图上来看，江苏的北部、安徽北部、浙江的西部、福建南部、江西的大部、山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体感温 温度仍在35摄氏度以上，热气啊，龙蒸啊，容易热到汗流浃背。而湖北的中部，极限闷热感相对较多的地方，局地体感温度会超过45摄氏度。为何气喧嚣，不如去睡一觉。 这段时间呢，如果是有外出旅游的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了解一下您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看看您能不能忍受当地的天气。<笑>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生活当中任何信息抓紧时间来分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手机尾数号码是1067李先生发来信息说，这里是来自东源湖蝶岭新材料产业园，一家叫夸克普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主要专注于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的科技企业，核心产品呢就是汽车座椅加热及通风系统、汽车外后视镜、防霜除雾加热片 以及安全带的传感器等汽车电子产品，技术也正向航天医疗以及民用领域拓展当中。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有这些岗位呢继续的招聘当中，工艺工程师、电工、机修工、 QC 组长等等了。好的，以上所有岗位都有五险一金，月休14天，享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咨询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1309111067 1309111067 李先生。

好的，首期尾数号码是5811，业主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屋出售，这个具体位置在十里东岸关山月，十里东岸关山月这个组团当中的一套房，这里是126个平方，属于大三房，这里带有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品牌家电。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现在业主急售当中，价格方面极为优惠，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房产出售当中。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手机尾数号码是3768，陈先生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土地正在拍卖当中，这块土地呢是钓鱼台片区的一块土地，目前呢被命名为 TC37 块地块，位置呢就是钓鱼台片区河源大道西面创业二路的北面。那这块地皮的规划呢，主要是居住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呢大约是 0.67 公顷，容积率是 2.5， 估计这个预计挂牌价格大约是1726万元。好，接下来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这块地皮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这块地皮小而美近地，即拿即用，开发周期比较短，风险比较低。另外呢，教育配套也是比较密集的，像1公里之内呢多所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周边，2公里之内生活也非常便利，就靠近原南综合市场，11分钟达到区人民医院，无缝承接周边教育医疗规划的红利。好的，感兴趣的朋友，感兴趣的老板投资商可以考虑一下了哈，这块地皮的具体的情况您也可以咨询了解一下。具体办公的咨询电话是 0762-3238-068 3238-068， 这是来自河源市土地储备中心陈先生特别

好的，接下来分享一条好消息，越批车主留意了哈，有一条甬高速永久将会免费了，特别是咱们越批去深圳的。 留意这条线路，目前呢根据深圳交通局这个最新消息说，位于深圳水关高速公路延长线， 也就是青平高速17呢， 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24时收费到期了， 停止收费。 青平高速27呢， 已经在2017-18年的5月1号 由政府回购实施免费通行了。 水关高速公路呢是26年4月25号24时收费到期，那青平高速是连接东莞林深片区与深圳罗湖福田等中心区的重要通道，免费之后呢又可以省一笔通行费了。

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在河源买到这个货真价实的新鲜的食品的话，有一个途径，就是万绿优先这个品牌要认准了。河源是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万绿优先已经是正式发布了。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已经有所介绍哈，在这儿我们 简单的给大家做个提醒。那这个万绿优先呢，是重点打造的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了，它主要依托就是万绿湖生态的 IP， 致力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本土的生鲜标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的。 首先启用的这个品牌呢，就是主要售卖就是连瓶鹰嘴蜜桃作为首品单品发放，那大家呢可以认准万绿优先售卖的和平连瓶桃。目前连瓶桃呢已经是挂过上市了，但是市面上充斥有很多口味不同的鹰嘴蜜桃，那品质呢层次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在这里特别提醒您，认准连瓶鹰嘴蜜桃，也就是地理产地认证的真正的鹰嘴蜜桃品牌。 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购买的话，一定要认准这个河源的新品牌，就是万绿优先，这个新品牌了。

好的，小孩子暑假生活来临了哈。作为河源的小朋友呢，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性参与到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当中。暑假来源城，这里呢有众多的文化活动等待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向您特别介绍这几个活动。 首先，文化活动好戏天天见，桃花水母大剧院暑期档，热力全开。

0: 目前呢有一个剧叫三打白骨精，是以沪剧舞剧的形式来出场演出的。那这个剧呢，主要它这个通过舞剧的形式来演绎出来，而且这个剧呢，它特别获得了18届文化剧目奖，将舞剧文戏舞作，那舞戏是文唱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更加融入现代科技。 孙悟空化身无人机小蜜蜂来探动机器狗小妖萌去十足，白骨精是数秒之内呢就完成变脸变装，也就是说啊，整个舞台的效果呢和这个现代科技可以说是融合在了一起，非常有看点，而且呢能够得到小朋友的积极的共鸣。 另外一出剧呢叫儿童剧我是哪吒，那这个剧呢主要是孩子，特别喜欢哈，特别是10岁以下的小孩。那魔术儿童剧我是哪吒讲述拥于超强脑洞的小学生罗童梦，罗童梦入东海，想要和小伙伴一同拯救万物，却不抵敖丙，急需哪吒来帮忙的故事。那哪吒究竟是谁 从何而来，还需要各位小朋友现场一探究竟。那这个演出时间定下来是7月25号， 到7月26号 这个时间段当中。 好，另外还有音乐会，也等待大家，比方说萧音如愿，温萧如钢琴赏析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具体呢，就是8月2号呢，正式的在这个 歼击商业中心的大剧院当中来上演。那演奏的这个主要人物呢，就是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锦作。
1: 著名音乐评论家呢，对这次演出呢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啊，这个演奏的感染力呢非常出众，爆发力能量巨大，音色纯真透明，音乐感觉细腻，作品理解到位，对音乐的把控呈现出正常的正范儿，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满足感。说了这么多，可能对于这个学音乐的小朋友来说呢，可能 更加接地气，或者是更加能够引起共鸣一些。那和弦学琴的小朋友，学音乐的小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8月2号有一场叫萧音如愿，温萧如钢琴赏析音乐会正式上演。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剧目呢也是非常能够引起小朋友的共鸣的，而且是爆笑不断，非常幽默。比方说舞台剧《今夜喜剧秀之罗马假日》，还有就是国王的新衣，还有赤子晴李思琪独唱音乐会等等了，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和源有麦脱口秀也将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隆重的在和源上演了。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这是一次对于小朋友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文化洗礼的一个难忘的假期生活。这里众多的一些剧目，可以说每个剧目有不同的特色，家长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熏陶艺术的机会。

好的，另外在炎炎的夏日当中玩水也是不能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和这个陶冶性情的好方式哈。叶园温泉玩水游游学双活动也上线了，可以说这些活动呢承包全家整夏的欢乐。 那叶园温泉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目前呢也经过了改造之后呢，景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7月到9号 大黄鸭清水狂欢嘉年华，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以说是和大家欢乐的见面。 7月24号到7月26号 有一场活动叫第六届亲子稻香节，限时上线田园农耕水上狂欢夜间演绎，一站式的集齐，这里遛娃团建家庭出游全都适配，清凉和诗意双向奔赴。

好的，这次夜园温泉特别推出的第六届亲子稻香节活动的主题呢，就是拾去稻香，亲子共赴，时间呢是7月24号到7月26号。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整个的活动当中融入到众多的一些互动体验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特别是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 共同来参与其中。好的，这个夏季当中夜园温泉特别等待大家，这里呢有什么样的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具体的参与活动的一些办法。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发条短信过来就可以索取具体的活动细则。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河源天气马上就要这个炎热起来了哈，这两天的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在这样的炎热季节当中呢，广东省总工会致送清凉活动也上线了。从这个7月6号就已经开始到9月30号这个时间段当中，要会发放超过48万多张的清凉券。

他的7月6号7月6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当中，广东省总货会会通过月工会这个平台呢，向六大行业的劳动者发放超过481万张的满3元减2.99元的清粮券。这个活动期间呢，每天将会通过随时抽奖的形式至少发放5万张清粮券，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呢，每天都可以通过月工会工会小程序在线来报名抽奖。开奖之后呢，这个清粮券将直接到账中奖会员的微信卡包当中。好的，这个3块钱呢，基本上就是一瓶水的价钱了在这里呢，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关怀了哈。月工会平台实名认证，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还有网约车、出租车的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六大行业的劳动者，这是主打的服务对象。好的，特别提醒您，参与活动是7月6号就开始了，一直到9月30号天天都有活动，每天呢8点到23点这个期间，符合条件的会员呢可一键参与到抽奖活动当中。

好的，具体的参与抽奖的办法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为您服务的最新的这个信息的发布内容。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 那今天供求热线就为您服务到这儿，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31 1382### 1386 1386### 无论发布信息或者查询信息，都可以在其他任何时间段当中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和我们联系。 好的，这周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那下周周一咱们再见，祝您周末愉快。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那7月10号的凌晨的1/4决赛就要打响了，所以呢趁着这个喘口气的档口啊，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到底创造了多少新的记录。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数字之密集，故事之离奇，恐怕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人的这个记录啊，有一个人呢，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把记录当早餐吃的人，他就是梅西。39岁，第6次征战世界杯，到现在呢，他已经一个人刷新了12项世界杯的历史记录。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已经打进了21粒进球，是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另外呢，还有9次助攻，追平了历史助攻的记录。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同时坐拥射手王和助攻王的人，前无古人，恐怕后也难有来者了。更离谱的是，连续9届世界杯破门，方舟和雅伊尔金霍保持了66年的6场连续进球纪录，被梅西一口气拔到了9场。还有连续6届世界杯有助攻，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这2个历史唯一的标签全都贴在了梅西的身上。出场31场，梅西超越了马克乌斯，历史排名第一。胜场21场，历史第一。队长身份出战24场，超越马克思的17场，历史第一。全场最佳15次， C 罗只有7次，排名第二，梅西直接翻倍。禁区外进球6个，超越了里维利诺，历史第一。他还拿到了最年长的帽子戏法，38岁357天，超越 C 罗的33岁130天。当大家都以为这就完了，他还有2项比较另类的记录。第一，他在世界杯8次主罚点球，这里不含点球大战，但是呢有4次罚失，是历史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单届2次罚失也是历史首人。但你说他点球不行，可他照样用运动战进球把纪录刷爆。第二，累计出场时间2725分钟，历史第一。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跑了将近2800分钟，相当于30场完整的比赛。39岁还能保持这个出场量，不得不让人佩服。 八分之一决赛打埃及那场简直是浓缩了梅西整届世界杯的剧本，罚丢点球，0-2落后，全队站在悬崖边，然后呢4分钟之后助攻，再4分钟之后破门，5分钟一传一射完成了自我救赎，13分钟连进3球，阿根廷从0.6%的晋级概率当中硬生生地爬了出来。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有球队在常规时间第75分钟仍然落后2球的情况下还能赢下淘汰赛，也是阿根廷队史首次在世界杯2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特别是恩佐那粒绝杀头球，同时还是世界杯历史的第3000粒进球。从1930年法国人洛朗打进第一球，到2026年恩佐打进的第3000球，96年的时间，3000粒进球串联起了足球的百年荣光。而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球的是一个25岁的阿根廷年轻人，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阿根廷人打进了第3000粒进球。赛后梅西也说，这是一次巨大的释放。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39岁的老将在世界杯淘汰赛还能踢出场均接近2球的数据，这不是在追赶记录，而是在定义新的记录。第二个个人，老兵的告别 ，C 罗。因为说完梅西，不能不说 C 罗。41岁的 C �罗走完了他的第6届世界杯，他留下了什么呢？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2006年到2026年横跨20年，这本身就是一段传奇。41岁138天，他还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41岁147天的时候，他又成了淘汰赛里最年长的进球者。他是葡萄牙队。

世界杯射手王，11粒进球，超越了传奇尤西比奥。对西班牙那场八分之一决赛之后 ，C 罗含泪绕场致意，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我不会因为赢了世界杯就变成更伟大的 C 罗，也不会因为没有赢就变得不那么 C 罗。”绝代双骄的时代，在这一届世界杯终于要画上句号。梅西还在奔跑 ，C 罗已经转身，但他们共同把世界杯的天花板推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说完老将 C 罗，还有另外一位老将也值得咱们致敬，莫德里奇。40岁291天对加纳的比赛送出一记助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助攻者。同时呢，这也是他国家队的第200场出场，历史第四人。莫德里奇没有梅西的天赋，没有 C 罗的体魄，但他用200场比赛证明了，足球场上有一种伟大叫永不离场。说完老将的谢幕，不得不说新王登场。在这届世界杯同样有不少人留下了记录。首先来说姆巴佩，27岁，他已经在世界杯留下了19粒进球，历史第二，仅次于梅西的21球。不过按他的这个效率，下届世界杯很有可能超越梅西。更恐怖的是淘汰赛的数据，他有10粒淘汰赛进球，超越莱昂尼达斯和罗纳尔多的8球，历史第一。同时他还创造了最年轻的15场首发，27岁188天已经创造了这个记录。姆巴佩不是在追赶梅西，他说他是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1/4决赛对摩洛哥，他还有机会继续缩小和梅西的差距。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年轺人，他叫贝林厄姆，16/1决赛对墨西哥，98秒连进2球，世界杯历史第3块，仅次于克罗斯的70秒和姆巴佩的95秒。而且呢，这次在阿斯特克球场，40年前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了世纪进球，40年后贝林厄姆成为继马拉多纳之后又一位在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单场打进2球的球员。22岁的贝林厄姆赛后呢，被大家评为世界杯之星，英格兰十号，未来可期。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1/8决赛为止，究竟出现了多少项记录？刚刚呢，我们前面说的都是关于个人的记录，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看看球队层面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记录数字。首先来关注一下西班牙，西班牙创造了很多新的记录，比如说5场比赛0失球，门将乌奈西蒙609分钟不失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跨2022和2026两届，整届赛事呢只让对手射正6次，没有听错啊，5场比赛6次射正，这不是在踢球，这是在建城墙，说明西班牙的防守确实够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士队，72年，他们上一次进世界杯8强还是1954年，那时候很多人连电视都没有见过。点球4-3淘汰哥伦比亚，队史世界杯点球大战首胜。此前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全败啊，也是世界杯赛场首次4连胜。72年的等待值了。第三个要关注的球队是摩洛哥，他们连续2届打进8强，这在非洲球队是头一份。2022年的4强不是昙花一现，3-0零封东道主加拿大，证明北非足球已经站住了脚。另外，普拉辛迪亚斯单届4次助攻，也创造了非洲球员新的纪录。
第四个球队是要关注挪威，对时首

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2-1掀翻了五星巴西。哈兰德本场独中两元，挪威人可不是来凑数的，他们就是来改写历史的。说到巴西啊，36年来首次止步16强，终结了连续八届进八强的记录，1-2负于挪威。内马尔含泪告别国家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桑巴军团的这一夜格外的寒冷。另外还有三支东道主集体出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支东道主全部止步16强，这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所有东道主在同一个轮次全部出局的情况。上一次有东道主在小组赛就出局还是2010年的南非，但是三个东道主同时都踢完了4轮才全部回家，这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最后呢，还要说一个不得不提的冷门中的冷门球队——佛得角。这是一个非洲的小岛国，全国人口呢不到50万，还没有咱们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多啊。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呢3战全平。1998年智利以来呢，首支3连平出现的球队，而且历史性的杀入淘汰赛。佛得角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的最小国家。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可能有的大国在哭泣，小国在狂欢。说完了个人，说完了国家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数字。这届世界杯可以说大到离谱，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世界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小组赛72场就进了215个球，已经超越了2022年整届64场的172球。前92场打完，269粒进球，场均2.92粒进球，比上届的2.69球高了整整一截。替补进球46个，占比21.4%，超过2014年的18.7%的历史记录，说明各队的板凳深度前所未有。90分钟后的制胜球有10个，也是历届之最。这届世界杯啊，不到最后一秒，你永远不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而在观众方面，小组赛呢就吸引了464万人次现场观赛，超越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350万的历史记录。到现在1/8决赛结束，625万人次走进了球场，上座率99.7%。达拉斯的一场比赛让世界杯历史总观赛人次突破了5000万，单日最高观众42.7万人，这是出现在6月25号。还有一个记录呢，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点球命中率仅仅只有66.1%，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59次主罚，20次没进，大数据时代啊，门将比射手研究得更加透彻。这到底是射门技术的退步，还是门将的技术的进步呢？这个还真不好说。另外呢，还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缓刑。美国前锋巴洛贡呢，在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但是国际足联历史上首次暂缓执行禁赛，允许他继续参加1/8决赛。这是1970年红黄牌制度实施以来55年啊头一回。另外呢，这届比赛还有5对兄弟同届参赛，6名荷兰出生的球员分别代表不同国家队出战。其中呢，布罗贝和卢卡森成为首对在同一个世界杯为不同国家队进球的兄弟。还有40岁以上的球员达到了7人，这也是

0: 五点，挪威迎战英格兰，哈兰德 PK 凯恩，两大中锋的正面对决。上午九点，阿根廷迎战瑞士，梅西还能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吗？当然，记录是用来打破的，但有些记录是用来被仰望的。好了，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馆，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有老歌。回顾1987年的乐坛，依旧是群星璀璨，乐坛的黄金期也正式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重温那些年的经典歌曲。
2: 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
1: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张国荣1987年《倩女幽魂》。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粤语版本，作为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林间小溪潺潺，楼上琴箫迭起，张国荣的演唱也恰到好处，可谓达到了曲调悠扬、词境悠远的意境。《倩女幽魂》之所以风靡华语乐坛，除了张国荣的深情演绎，还有黄沾的词曲。这首歌因为张国荣与黄沾的双剑合璧而红极一时。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国荣1987年《倩女幽魂》。

老去人亡亡，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亡亡。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韩宝仪，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曲《粉红色的回忆》呢，曾经响彻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放着韩宝仪的歌。韩宝仪最大的特点就是欢快、甜美、柔情，略带忧伤。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味道，那种轻快中的热情奔放，舒缓中的轻轻呢语，还有那淡淡的情感流露，绝不拐弯抹角，却欲说还休。甜美清澈的嗓音，时而轻快活泼，青春洋溢，把少女情怀的表露得真真切切，有时又那么哀怨惆怅，凄美缠绵，使人不免唏嘘，催人泪下。听她的歌，总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韩宝仪，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

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刘德华《情感的禁区》。刘德华的这首《情感的禁区》讲到的是昔日的一位浪子放荡不羁地辜负了女孩的一片真心，当他幡然悔悟之后，想要回头找到那个女孩，却发现这个女孩已经牵了别人的手。痴心人在雨中赶车狂奔呼唤，希望能够在雨中和女孩重聚，反复的咏唱表达出了男孩悔恨和希望挽回的迫切心情，令人心酸，但一切已经不会再拥有。所以珍惜眼前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却有太多的人做不到，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真到那时候又还有什么意义呢？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刘德华1987年情感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刘虹1987年站台。在1987年有一首歌非常流行，那就是站台，由黄浦生作词，刘虹原唱的一首歌。刘虹是80年代的男歌手，1960年出生于深圳，在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响全国各地，也让深圳歌手刘虹家喻户晓。可以说站台这种 disco 的音乐风格在当年太过于遥远，但是他在副歌部分唱出来之后，相信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也会跟着哼起来。而在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也创造了惊人的销量奇迹。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刘虹1987年站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飞
7: 机擦鼓。
1: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塔，问正月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休息。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角色崭露头角，但音乐事业呢却屡遭挫折。他的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在当年仅卖出不到1000张，被评价为唱功不如张学友。
1: 茫茫然望向我，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
0: 面对质疑，刘德华呢并没有放弃，他每天录音12个小时，苦练气息、咬字，甚至尝试摇滚、民谣等多种曲风。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1: 你靠我睡微风里，问我伴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
0: 李安秀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亮。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谢。而歌词中，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

刚刚听到的17岁歌词里提到了29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1997年，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做《冰雨》。这首歌和专辑中的《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冰雨可以说是一首苦情歌，而歌词中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将情感中的挣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体现得非常完整。而他每一次演唱会上，他在演唱这首歌时都会搭配着落雨时体现歌曲的意境，每一次这首歌也成为演唱会的最高潮。
1: 只好把心酸往伤心里塞。
0: 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水平较高的作品，音乐人黄沾就曾经对于冰雨的填词赞赏有加，而在此前黄沾曾屡次反斥刘德华填词非常烂。这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流式情歌，慢慢地为人所传唱，并且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冰雨是刘德华自己作词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而那时他的填词风格已经逐渐成型，苦情深情直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拼贴。而这首歌同样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上好音乐。
1: 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
0: 她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歌曲红遍亚洲，一时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独自与四大天王地位相称的女明星。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几首周慧敏的经典歌曲，送给正在收听978的车友们。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由李克勤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中，国语版是《爱我所爱》。整首歌曲的作词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横溢。而押韵狂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由周慧敏演唱出来更是婉转悠扬，意境唯美。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河谷》。这是一首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加拿大民歌，早在1896年前就已经在五个以上的加拿大省份流传了。《红河谷》曾经被用在多部影视剧作品里，1941年被用作电影《红河谷》的片头曲，而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用作插曲，由周慧敏主唱。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经典音乐分享，一直陪你在路上。如果你知我苦衷，张国荣与周慧敏两人在《兰江传》的片场内外相谈甚欢，于是答应为周慧敏写一首歌，这就是不久后收在周慧敏专辑中的《如果你知我苦衷》。听了这首歌，你就会明白，张国荣的作曲功力绝不仅仅是随便写一首歌而已，他已经能够根据歌手的风格和嗓音特征来作曲。这首歌呢，不但婉转动人，而且旋律简单，难度低，容易上口。那么与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歌曲全然不同，完完全全是为周慧敏量身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颜知己。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恋人追求自己的完美，用深情和执着把爱与情歌的苦与悲都表现在了歌词和曲调中，莫名的还有一种共鸣的哀伤。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颜知己。
1: 亲眼见到你台上面做戏的话，我哋好开心。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经典音乐分享，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周慧敏演唱。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一世，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痴心换情深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情感的执着之情。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换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自作多情。这是1993年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音乐人陈少琪填词，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中。该曲入选1993年劲歌金曲颁奖名单，这首歌可以称之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其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与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用欢歌唱悲情。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
13: 手共建
12: 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4: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2: 环保小知识，
15: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 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3: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8: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6: 但我们要保 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子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3: 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侦查液磨粉复配7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的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晨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筋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伸肌韧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1-2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

0: 别过度的负荷，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安暑假作业放假了哈，很多学生今天上午散学典礼，那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在今天下午散学典礼，但今天对于学生朋友们而言啊，大部分都迎来暑假的开端了，那也愿学生朋友们假期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假期的各方面安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来到周五点歌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点歌信息。起飞展要点一首 Running Up That Hill， 但是很抱歉哈，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可能你得换一首了。华哥要点一首 Beyond 乐队的冲开一切送给星爷，祝星爷的功夫女足票房大卖啊！这是80后，其实我们都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去影院来支持星爷的这部新电影。好的，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来听到 Beyond 乐队冲开一切。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罗 YH 要点播一首《爱是你我》，再来看到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无奈的思绪》啊。继续来关注起飞长，很抱歉啊，你点播 The Weeknd 的《Building Lights》，但是因为基本上我们节目库当中很多英文歌都是我入库的哈，我没有入过这首歌，然后我刚才找了一下哈，确实节目库里也没有这首歌，可能你还是得换一首英文歌的话，节目库里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局限啊。来看到恩阳山羊奶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朋友》，你们的歌曲在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那起飞展你还是得换一首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爱是你我》。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6: 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啊，来看到一笑要点播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你这首歌会在2点半之前的应该是最后一首来送上啊。启飞展要终于换一首中文歌了，因为前面他换了一首 Move Up， 他说自己已经说了可能还是没有，我会大他是的。换了一首若水三千，你是要换周传雄的版本、麦浚龙的版本，还是明月长歌的版本？最好来告诉我一下，不然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放一首周传雄的版本了。你的这首歌要在2点半之后来送上啊，2点半之后的第一首。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是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在2点半之后还剩下5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0原旅游广播。这一小节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宝仪《无奈的思绪》。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哎呀，起飞展，我也真的很抱歉哈。这个我看了一下，你要点弱水三千版本都不对，然后要换成杨紫的温蒂公主的侍卫，但是我找了，因为版权的原因，可能只有告五人的，所以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来回答你了啊，因为有一些版权的原因，所以有的时候杨紫的只有 live 的版本，然后音质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只能 say sorry。 破碎的梦来看一下，要点播一首刘涛的红颜旧， RR 要点播一首情深深雨蒙蒙，这你待会儿我会送上一首翻唱的版本啊。
1: 在心中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哈，很多歌曲的一些这个版权的原因，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原因的限制哈，所以不是说每一首歌曲可能我们都能够来送上，如果说没有能够点上的朋友，也要跟你来说一下抱歉。像起飞展点播杨紫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那其实因为它只有 live 版， live 版的这个音质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整个告五人的也 OK 是吧。好，那待会儿的时间会送上告五人的版本。2:22一路畅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朋友。

好的，一路畅通提醒大家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2:25，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学生放假了哈，作为家长也要提醒孩子的各方面安全，比如说出行的交通安全，这个防溺水的安全等等哈，都是要做到这个警示教育。那么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我们目前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刚刚刷新了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那么我不太确定是想要了解洞洞鞋还是迪奥的洗面奶。那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迪奥的洗面奶，这次我们给大家是带来的全新升级的迪奥睡莲洁面洗面奶，非常大的福利哈，就是299的价格买一支150ml的正装，再送你一支150ml的正装，也就是到手两支150ml正装，只要299，非常的超值。另外呢，就是夏天洞洞鞋的使用率是很高的，那么卡洛驰的洞洞鞋平时专柜要大几百块钱，我们今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189块钱的限时价格哈，不分款式，像女生的厚底的泡芙款啊、云朵款，包括男女都可以的贝雅款、云彩款，还有儿童款，通通只要189元，而且是正品保障。那么大家这个想要了解这两个详情，都是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一笑点播的陈百强《一生何求》。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7: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时间来到2:34，一路畅通下午本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6个K 啊。他说永康大道为什么堵车 ？Mars 说公园东红绿灯堵车啊，因为今天下午公园东小学呢是散学典礼啊，应该学校周边这会儿的车辆会比较多，稍后应该就会有所缓解。永康大道堵车应该现在是因为2:30的上班高峰期，也加上两边学校可能今天都是散学典礼，所以家长送孩子导致拥堵。提醒各位车友，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看到第二时段第一首歌，起飞展所点播的告五人演唱温蒂公主的侍卫。

高吾人的歌曲总是会给人带来青春的感觉。时间来到2:38，一路畅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送上的歌曲，来自微信平台破碎的梦点播到的啊，刘涛演唱的一首《红颜旧》。今天目前还剩下3首歌的点歌名额，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来看到这位句号要点播一首汤旭的好时节，再来看到的是 Sam 要点一首晚婚。我以为节目库没有啊，我找了一下，哎，发现竟然有隔壁老樊那首歌曲啊。那么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来送上两位的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深深雨蒙蒙送上小何指匠的翻唱版本。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的，一路畅通，继续陪伴着大家，用好音乐来陪伴着各位的行车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句号来点播到的汤旭所演唱《好时节》。目前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来自汤旭演唱的好时节，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的持续锁定收听。时间来到2:49啊，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来看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来自鸟儿，要点播一首戒烟，待会儿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送上李荣浩的戒烟。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 Sam 来点播到的隔壁老樊晚婚。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4分，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大部分的学生都要迎来暑假的开端了，愿学生们都能够暑假快乐。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暑期的各项安全。同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些这个初三考生哈，中考生的家长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变得更好，去到锋芒。 明天2026何院士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会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行。那么本次咨询会呢，汇聚了咱们全市20余所普通高中，中职技校，集中展示各校的办学特色、教学成果和升学优势，为广大高三学子以及家长来搭建一站式的咨询平台。所以有需要的这个初三的学生和家长啊，可以前去了解。 好了，来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

一首歌曲了，来自微信平台鸟儿点播到的李荣浩戒烟。吸烟有害健康，各位烟民朋友啊，还是尽量的少吸烟戒烟，保证身体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两点钟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0: 谣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6: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中央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你的意思呀？
1: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1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一路畅通。今天周五，心情肯定是松弛和期待，一周忙碌呢终于走到尾声，哪怕路上车流稍多，也挡不住大家奔赴晚餐。周末请放平心态，平稳驾驶，一路平安就是最好的小区。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眼下呢，正值盛夏主汛期，北方华北黄淮多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长江流域持续高温闷热，多地持续在35度以上的高温。华南、东南沿海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大范围的晴热少雨天气，高温预警持续生效。东北地区局地呢有阵雨，西北呢内陆昼夜温差较大，干燥少雨。全国出行重点注意防暑，沿海和山区要警惕午后突发性的对流降雨，行车避开积水路段。再来关注省内，全省统一高温模式，各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全省多云到晴天，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7度，粤北、河源、梅州一带呢气温偏高，午后局地有短时阵雨，沿海城市风力稍大，但体感依旧闷热，湿度呢偏高，容易体感燥热。未来三天，广东无明显的大范围降雨，持续的晴热，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暑、防晒和补水。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全市各地多云转晴，无大范围降雨，局地有零星的短时阵雨，概率较低，气温在29到34度，偏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0: 难。
1: 生命只有一次，别去乘风破浪。防溺水安全小常识，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青少年儿童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这份防溺水小常识一定要知道。防溺水六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遇到他人溺水时，正确的施救方法要记牢：大声呼救，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寻找漂浮物，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空的矿泉水瓶抛给溺水者。寻找竹竿或树枝，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自己溺水时该如何自救？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吸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牢记防溺水小常识。
2: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9: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悠悠弯弯边边静飞
10: 静擦滚。
2: 978一路有老歌。

是周氏国风全新代表作，方文山以古曲《凤求凰》为灵感创作，古筝开篇 ，R&B 融合戏曲戏腔，古韵十足，写异地相思，余雁传书，等来一句“圣安勿念，相思结霜，咫尺天涯无法相见”。他把古典离愁装进现代的流行编曲，戏腔段落非常惊艳，延续了周杰伦国风独有的东方美感，是传唱度最高的中国风单曲之一，周杰伦《红颜如霜》。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反差感十足的英式摇滚风的情歌，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和蛋童的联手写词，直白又洒脱，打破了情歌的伤感套路，不再卑微的讨好，爱与不爱顺其自然，松弛随性的态度。摇滚的编曲节奏非常轻快，而歌词呢直白又有趣，搭配着反差可爱的 MV， 是专辑里难得轻松释放情绪的一首快歌，听完就可以卸下感情里的内耗与纠结。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5: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9: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0: 擦过。
4: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的第十五张专辑的《错过的烟火》，方文山作词的公路抒情摇滚歌曲《夕阳》，公路未完成的约定，擦肩而过的爱人，旋律开阔又苍凉，像是独自开车走在漫长公路，默默一个人回望错过的感情。那夕阳像野火，在地平线远方燃烧着，意象辽阔，藏着错过之后无法回头的遗憾，适合深夜安静来聆听，回味生命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一起来听周杰伦《错过的烟火》。

周杰伦、杨瑞岱，等你下课。这首歌曲呢，是他全权包办词曲，写给所有人的青春暗恋，高中教室、操场偷偷等候，小心翼翼的心动，完整的复刻校园少年心事。温柔吉他的编曲，平淡又细腻，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少年时代纯粹又卑微的喜欢。不管时隔多少年，听到前奏就瞬间拉回自己学生时代，是无数人青春的 BGM。 来自于周杰伦、杨瑞岱，等你下课。

周杰伦 Mojito。词人呢是以一杯鸡尾酒起笔，把哈瓦那拱廊的壁画、滨海大道、复古的古董车、街头的双人舞全部写进歌词，用热带晚风的氛围描绘一段松弛微醺不压抑的甜蜜恋爱，和周氏苦情歌形成了强烈反差。而编曲呢融入到沙锤、铜管、拉丁吉他、轻快摇滚，前奏一响仿佛瞬间置身于古巴海边街头，是周杰伦为数不多完整的拉丁风的代表作。和早年的迷迭香温柔的慵懒不同， Mojito 呢更热闹阳光，有烟火浪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3: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的精彩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倒影》。方文山执笔细腻的抒情慢歌，水面倒影，旧时光，逝去的爱意，意象的唯美。整首歌曲呢，旋律轻柔又婉转，写物是人非，水中倒影，看得见过往，却抓不住曾经的爱人。编曲呢也是简约又干净，钢琴为主，情绪呢内敛又细腻，淡淡的伤感藏在每一句歌词，安静耐听，适合深夜独处细细去品味。周杰伦《倒影》。

0: 小妞，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1: 周杰伦《粉色海洋》，整张专辑最治愈温柔的家庭像的小曲，而方文山温柔的填词，开头还有周杰伦儿子的可爱的童声旁白，轻快柔和的旋律描绘海边粉色落日，亲子相伴的温暖画面，他褪去情歌的爱恨离愁，暗示为人父的柔软温柔，治愈又温暖的一首歌。忙碌一天之后听这首歌，瞬间抚平内心浮躁，满满的都是简单最幸福。

周杰伦、袁咏琳，画虾。包文山以海边流沙沙画为意象，写尽了少年纯粹的爱恋。沙画易散，但歌里许下的承诺的绝不擦去。小提琴前奏一出来，满是盛夏凤凰花、海边晚风的清新画面。不同于珊瑚海的悲伤遗憾，画沙满是笃定温柔的爱意，一首藏着青春执念的对唱金曲，我们一起来听。

莎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曲风是 R&B 和古典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古典乐器的对话，像有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特别、很新鲜。

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听他的一首单曲，叫做黄金甲。不同于婉转忧伤的菊花台，黄金甲呢是写进铠甲之下的挣扎，黄泉争斗里的身不由己，搭配着摇滚国风说唱的创新编曲，放在当年堪称是惊艳，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影视独立单曲。一起来听这首磅礴炸裂的黄金甲。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哇，
0: 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你是一直喜欢下雨天，还是一直喜欢这种大晴天？进入到7月10号，今天是周五，首先祝各位周五愉快，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是我们第三时段喽。

今天应该不堵车了吧？已经来到了十号啦，该放假的也放假结束啦。真的好羡慕你们放假的同学们呢。

阴雨天气呢已经结束了，而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高温酷热的天气状态。咱们省内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下沉气流影响呢，高温天气呢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台风叫什么？叫巴威。谁又能想到？我决定丢掉那些沉重的枷锁，让灵魂在这旋律里重新鲜活。这就是妈妈给我，除了给我们带来风雨，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气。今天最高温度呢，据说是在平原哈，37.1度。为什么？我觉得河源也不止了吧哈，你想今天河源的是36度，体感在40度哎。

今天也不太堵车，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开那么快的车，只要安全到家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开启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越王大道啊，有一点点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路况啊？啊，菲欧娜说紫金桥回老城的方向车都不多。啊，李先生啊，说越王大道越王里路段啊严重拥堵。越王大道越王里哈、啊，也就是越王大道跟永胜路交汇处哈、啊，这个路口呢目前有点拥堵。那是永胜路吧？越王大道哈、啊，越王里这个十字路口，越王大道跟永胜路交汇处目前拥堵。我好多朋友都说不敢走这里。

紫荆桥回老城方向车多不多呀？有没有车友在线呐？有没有刚好经过这里的阿菊啊？

今天的沿江路还好哎，啊，刚刚有车友问沿江路怎么样，沿江路还可以，就是比较热一点点喽。其他路段的话都还好。其实今天周五的话，因为放假已经是结束了嘛，明天算是正式放假，对吧？想当年我这个时候也在放假。哎呀，现在只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明天2026年万绿湖畔音乐季即将现场开唱，各位准备好了吗？明天，对，就是明天，明天7月11号万绿湖景区音乐狂欢客家宴席创意集市潮流运动，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场沉浸式的文旅派对即将燃情开启。那届时呢，从流行摇滚到独立摇滚，从复古 funk 到梦幻朋克，7种音乐表达轮番炸场，5位客家音乐人将齐聚万绿湖畔客家客语音乐呢，河源推荐榜也将荣耀揭晓。

的种种不满。昨天呢，我们送出的手环呢是场内唯一的通行凭证，如果手环脱落或丢失、损坏均无法重新补发，所以说请大家呢一定要妥善保管哦。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Thank you.

0: 我没有想象公主。
1: 好像我记得老广梅路那边是在翻路翻新路哈，所以说老广梅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拥堵。今天大家，老广梅路不算拥堵，但是车型是较为缓慢的哈。最近呢，这个台风的美沙克呢，登陆海南之后呢，一周时间里呢，咱们广东的雨呢基本上就没有停过。结果呢，现在美沙克呢走了，又来了巴威。预计明天呢，河源最高温度呢将达到37度哦，天气呢非常炎热。如果说前往万里湖看音乐节的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擦好防晒，擦好防晒。根据中国天气7月10号呢发布的消息呢，台风巴威两大变化，首先强度减弱，目前预报呢不太可能再度加强为超强台风了，这是好消息。第二呢是路径有调整，可能不会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而是直接正面袭击浙闽沿海，哈哈，大家都是好兄弟好姐妹，既然擦过了这里，那就来这里。具体来说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在昨天晚上呢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么今早呢5点仍然是强台风级。那大家可能对这个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啊这个感觉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印象啊，我这样给你简单的描述一下，超强台风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家里犯了错，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打你，但是呢现在变成了强台风，只有妈妈一个人打你，这样能理解吗？

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7月10号到12号，广东高温炎热，并且还伴有分散性的雷雨，局部雨势强烈。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更明显。我们都吃过蒸肠粉、蒸米丝、蒸馒头、蒸包子，就是在它蒸的最最最最最最最大蒸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泡水，这个蒸汽数会不会更大？会。会不会更热？会。已经不见了。像明天省内大部分视线啊，不光是咱们河源哦，咱们河源的温度还算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温柔。因为大部分视线明天是35到38度，有些地方甚至超过39度哦。受到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呢，今天夜间到11号，粤东海面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近期哈，就是这个周六周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沿海啊，不要去看海。因为刚好我有问那个同事啊，说暑假了要带家里小朋友去哪里，他说去海边，我说本周不建议不要。虽然说对于咱们河源呢，因为咱们河源是算是这个山中城市哈，算是这个省内的内陆城市了，然后呢对于这个像沿海地区啊，相对来说呢风浪较大，风比较急。另外呢，天气呢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因为当我们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的时候呢，很容易引起干嘛，中暑还有热射病，这些呢都是属于健康问题，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甚至危害生命。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穿浅色的哈，宽松的啊，透气的，以减少吸热，方便排汗还有散热。另外呢，在这种天气室外哈，千万不要再做那些什么剧烈的运动啊，或者说进行长时间的去登山呐、远足啊，都不要。

越往里还堵车吗？我这个我看一下，嗯，我大概率也看不到啊。越往里还在堵车吗？各位车友，一个新的堵点诞生，感谢这里。

越王里我不知道哎，有没有车友刚好在越王里这附近跟我说一下这里堵不堵车。反正越王大道车挺多的哈，越王大道一个是通过希尔顿广电，然后往那个红星美凯龙车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反方向，也就是南向北方向啊，也就是通过那个华达财富港往希尔顿车多。

户外活动呢，尽量是安排在早上或者是下午较后的时间进行。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强的紫外线啊。另外呢，如果说真的是一定要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有些家长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去晒太阳。好，但是你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以防止脱水。当然了，注意避免饮用一些含咖啡因的饮品，比如说像咖啡，喝一口什么冰咖啡、浓茶，这也不需要哈。另外呢，酒精类的饮品最好也不要，因为呢，它们会加速啊我们的这个分泌这个流失的一个这个水分的速度哈。应该利用这个简易的这个小风扇呐、或空调啊，保持环境通风凉快。如果有条件的话，喝温开水哈；没条件的话怎么办呢？就

怎么说呢，反正要补水要不然的话真的因为这个天气啊，你不补水真的很热。

啊，苏真说高唐红绿灯往市区方向啊车多，高唐红绿灯往市区方向呢车多。好了，那这一时段我们的节目直播呢就是这样啊，感谢您收听。今天是周五啊，祝大家周五愉快，周五路上开车咱们心平气和，不要着急。稍后呢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目前呢，仅有河源大道跟老广梅路交汇处这个路段车流较多一点点。另外呢，就是越王大道和永和路交汇处，由南向北，也就是通过华达财富港往希尔顿方向啊，车型略多一些些。这个路口啊，每天车都挺多的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可能有将近小两个月的时间啊，都没有。

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呢将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炎热，就是基本上就是36、37、38、39啊这样的一个温度徘徊，所以说紫外线指数呢也比较强，要注意呢减少阳光直射我们的皮肤或眼睛，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戴遮阳帽或者说撑伞，穿长袖的宽松的衣服啊。 那外出前呢最好涂一些这个防晒指数较高的防晒霜啊，游泳啊流汗之后呢要再次补涂，因为真的很热。如果说呢在室外啊出现头晕头痛啊恶心气促啊气促，就是神志不清啊这些症状要立刻休息并且尽快就医啊，因为这个就证明你已经中暑比较严重了。 高唐红绿灯往市区方向哈，车多，这是来自于素贞上一时段的路况资讯。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力，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2: 生命只有一次，别去乘风破浪，防溺水安全小常识。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溺水也是青少年儿童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这份防溺水小常识一定要知道。防溺水六步：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遇到他人溺水时，正确的施救方法要记牢：大声呼救，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寻找漂浮物，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空的矿泉水瓶抛给溺水者。寻找竹竿或树枝，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自己溺水时该如何自救？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吸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牢记防溺水小常识。
1: 978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4: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5: 你一定要来哦。
0: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啊，有车友提醒说，在越王里哈、啊，也就是越王大道跟永胜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的集中啊，稍微有点拥堵。啊，因为这位车友呢，懒人查说越王里刚刚经过是有点塞车的。你怎么，李先生啊，如果越王里堵，你怎么还在越王里？越王里啊，五个红绿灯才能通过。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
2: 在今天上午呢，以花为韵，以鱼为福，2026万绿湖文创 IP 发布会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呢圆满举行。本次发布会呢是由东源县政府主办，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承办，立足万绿湖呢独有的生态与文化资源，原创推出了12花神、5福鱼两大超级文旅的 IP， 以传统文化赋能山水文旅，用东方的美学点亮河源的城市名片。这就是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的新画卷。
0: 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多多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
1: 七月十一号，明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万里湖景区即将迎来一场集音乐、美食、露营、潮玩于一体的湖畔狂欢。无论你喜欢听摇滚，还是喜欢吃客家美食，还是想要跟家里的小朋友去露营啊，去感受滑板的快乐，生活让你感到卑贱，这里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首先主推的是音乐季的主舞台音浪不间断，本次的演出阵容之强大之豪华，从下午三点一直唱到晚上十点。像赤野观音乐队、及时撤退、金浪、闷饼、罗伟利乐队、肖凯叶，还有2026年客语音乐河源推荐榜演出的嘉宾。下午三点开始，明天下午主舞台准时开唱，宝藏乐队独立音乐人轮番炸唱，从民谣到摇滚，从流行到电子，持续到晚上的十点，在万绿湖的晚风里，把双脚交给节奏，把身体交给音乐，双脚离地就是你在明天应该做的。而在明天傍晚六点，隆重开席的是河源一桌菜山水客家宴，将呈上地道的丰富的客家菜式，每一道都是河源风味和万绿湖山水的融合，现场更有客家民俗表演助兴，边吃边看，味觉和视觉的双重满足，这个牌面绝对值得你发一条朋友圈去打卡。而在明天，客家音乐呢不只是山歌，更可以是新浪潮。活动现场将发布2026客家音乐河源推荐榜，客语音乐人将轮番登台，古韵新编多元融合，用耳朵感受客家音乐的无限可能，原来传统可以这么潮。明天同样万绿湖边的草地露营，枕着波光一起入眠，玩到深夜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呢？别走了吧，万绿湖边的草地开放露营区，自带帐篷即可安营扎寨，夜深的时候呢，湖面波光粼粼，星光低垂，清晨在鸟鸣中自然清醒，现场还配有洗漱区，方便又贴心，睡在湖边，这才是这场音乐季最浪漫的收尾。当然不止听音乐，现场的创意市集从下午一直逛到夜晚，白天的悠闲时光别忘了逛逛创意市集，像咖啡文创、手作小物、特产小吃等等等等，可以说整个现场琳琅满目，从下午一直热闹到晚上，淘上一件两件有故事的小物件，就当作这次周六旅行的独家纪念。而集市的隔壁呢，就是滑板的赛场，滑板高手呢在湖畔腾空翻转，视觉冲击力的之下呢，让你觉得哇，青春真好。下午时段，这里将上演一场速度和技巧的较量，千万别错过这份独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沸腾。同步进行的还有大湾区的新能源自驾，从城市驶入山水画卷。自驾来的朋友可以享受这样一场美好的自驾之旅，活动的特别为新能源车主设置了专属的充电桩，续航无忧，一脚电门直奔万绿湖畔，轻松地开启你的音乐季之旅。这个夏天，让万绿湖的风、好听的歌、客家宴席的烟火气息陪你一起乐享河源。7月11号，万绿湖畔，我们不见不散。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

明天十一号周六多云，局地呢有雷阵雨，28到37度。12号呢中雷雨，局部有暴雨，28到36度。13号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展望14号到16号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那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下班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在明在下周一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继续陪你回家。再会了。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一下。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5: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6: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7: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

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五月天不仅仅是一个乐队的名字，它代表着一种精神，一份坚持。即使面对种种挑战，这群热爱音乐的人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什么是真正的摇滚态度，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听五月天。
1: 敲动着不平息，最怕突然。
0: 五月天2008年，突然好想你。歌曲呢，讲述了人们心中甜蜜而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这首歌曲呢，是围绕着阿信初恋这一个主题展开创作作品。在歌曲中，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于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的内心痛楚。整首歌表达了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听起来让人感觉到十分心痛。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2004年《倔强》。这首歌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且演唱，收录在2004年11月5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歌曲呢，来源于阿信难以忘怀的过往，当然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一开始就不被别人所认同，也绝不能放弃。作为这张专辑的热门歌曲之一，倔强也能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有一股冲破藩篱的力量在奔涌。五月天2004年，倔强。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知足》。五月天这个陪伴着无数人青春的名字，从《志明与春娇》到《突然好想你》，每首歌都好像是时间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回忆的大门，仿佛可以穿越回那个青涩而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而主唱阿信的声音依旧温暖有力，话语之间也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人不禁感慨，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但有些感动永远不会消逝。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天使》。这首歌收录在2006年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天使》这首歌是怪兽和阿信创作歌曲，听起来比较干净，比较纯真。这首歌呢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游戏所创作。在游戏中，小天使要默默地帮助对方而不能被发现，他讲的就是天使随时都在你身边，我可能就是你的天使，他希望可以当每个人的天使。整首歌是情绪饱满的抒情歌曲，以天使对比爱人的纯洁，寻找爱的永恒。犹如过去纯真温柔知足等作品，五月天一直在挑战最简单的深度的歌曲。

10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温柔。这首歌呢是一首与歌曲名称相反的歌，最初版本中或许呢只是一个求而不得的故事，走在身边的人喜欢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怀你的自由版里，加上阿信的口白，清楚地说我的温柔就是给你自由。

然而并没有拥有过，又何谈自由呢？这首基于不打扰和让你自由之上的悲情之歌，蛮适合所有爱恋不成功的人。人生里面一定要遇见一个人，带给你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挑战，教会你另外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走出原来那个如困兽的自己，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这种成长是最为开心和美妙的，而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更愿意和自己有共性的人在一起，打破一些去感受，然后会有新的体验，好或者不好。97.8，我们来听五月天《温柔》。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2011年12月16号在第二人生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干杯》。
1: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
0: 干杯像是一首娓娓道来的叙事诗，它以平实的语言讲述人生中的欢笑与泪水。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上口，尤其是副歌部分，让人一听难忘。我们常常在成年之后怀念过去时光，渴望重返那青春岁月，再次体验那无忧无虑的笑与泪。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拥有时光机，只能任由生命的列车从生到死一往无前。在五月天的笔下，这趟旅程中最珍贵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那些陪伴我们走过的朋友。97.8，这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2011年《干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忘记他
6: 也悠悠弯弯变变情非
5: 情茶馆。
4: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五月天。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0: 从他们出道到现在，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五月天的作品呢，涵盖了爱情、友情、人生等各个领域，每一首歌都深深地触动着听者的心灵。截止到目前呢，五月天共发布了11张专辑，其中包含了268首歌曲。这些专辑的名字一个个都充满了创作力量和情感共鸣，例如《爱情万岁》、《候鸟》、《我们是五月天》等等。每一张专辑都像是一个音乐故事书，讲述着五月天成员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
1: 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拥抱》。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它每个字仿佛都带着一种自然的慵懒，拖着一丝半拍，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并没有深入地探究这首歌的主旨，只是单纯地沉醉于那梦幻般的歌词意境。当夜幕降临，仿佛可以卸下白天的所有的伪装，奔向那昏暗中表达最真实情感的梦幻地界。这种情感的宣泄与释放，在夜晚静静聆听时显得尤为动人。现在想，它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含混的旋律和歌词，为听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从而获得更舒适的听歌体验。1999年，五月天，拥抱。

五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由阿信作词，冠佑和阿信作曲，五月天演唱歌曲，收录在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当中。这是一首充满温情和人生哲理的歌曲，歌词呢细腻地描绘了青春、成长、离别与珍惜的情感，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对于青春时光的怀念，对于成长的感慨，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而歌词中也传达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珍惜当下的态度，以抒情摇滚为主，营造出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阿信的演唱情感真挚，而副歌部分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引起听者共鸣。97.8，我们来听五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

颗苹果来自于五月天2001年7月6号专辑《人生海海》当中。最初呢，可能你会被一颗苹果前奏深深吸引，虽然说可能对于后面的歌词印象呢，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会觉得很模糊，但是你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描绘出那前奏的一种旋律。因为阿信的巧妙地将短暂的拥抱与长久的失去呢相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人常态的一种孤独。那些痛苦经历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深奥的道理，潮起之后终会潮落，然而即便我们经历再多的失意，也要坚信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个陪伴你度过苦难带给你幸福的人，如同吃下一颗苹果般的甜蜜。五月天，一颗苹果。

五月天2004年11月5号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孙悟空。孙悟空这首歌源自于电影《红孩儿大话火焰山》的原声带，玛莎更是为动画中的孙悟空角色配音。尽管电影本身可能并不出彩，但是这首歌却给人带来了别样的感触。歌曲里以孙悟空的视角描绘了他与朋友们在西天取经后的生活，唐僧依旧每年寄出贺卡，斗战胜佛孙悟空却因为无价可打而败给了寂寞，八戒依旧好色不改，而沙僧则寻找到了爱情。这些神话人物如今都过着与我们相似的凡人生活。歌曲中的透露出对于曾经共同患难的挚友的深深思念，尽管西天取经的旅程已经结束，但东方的世界依然广袤无垠，就像一条街喝完酒，下一条街酒依然在等待。一首歌唱完，下一首歌的旋律已经悄然响起，一个任务完成，新的挑战又在前方。总的来说，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光阴的珍惜，对于挚友的思念，以及对于未来挑战的期待。五月天2004年，孙悟空。

五月天2006年12月29号《为爱而生》专辑《1000个世纪》。爱能持续多久呢？是一生还是来世？或许这些都不足够。五月天认为，爱应该绵延1000个世纪，那便是10万年，远超至尊宝对爱的承诺。而歌词中的描绘的时间线甚至更为久远，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我们便已相爱，历经无数轮回，直至如今。尽管有人戏言男人的誓言不可信，但这样的爱情宣言，又有几个人能够抵挡它的魅力呢？我们常常将爱复杂化，然而剥去华丽的包装，爱的本质呢，无非是长久的相伴。阿信在这首歌中为恒久的爱情提供了最深邃的诠释，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五月天，2006年，1000个

五月天，2011年12月16号，第二人生专辑中，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继突然好想你之后，五月天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深情之作，扎心程度甚至超越了后青春期的诗，可能很多人会长时间的单曲循环，试图为这首歌编织一个与之契合的故事。阿信的细腻笔触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失恋后的复杂心境，无论是温柔突然好想你，还是后来的我们，都如同利刃般割裂着人心。它并不需要非常冗长的描述，只需要轻描淡写地提及那些两人共度的往昔，便能够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五月天，2011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

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我讨厌狗狗了。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在是2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芳玉满，湖心月正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欢迎您收听放轻松，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2: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
1: 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最浪漫的事。填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是觉得只有如此，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这首歌原唱的是赵咏华，他呢是用温馨轻松的方式去体谅他的爱人，所以他爱的人也舍不得不同样用心去爱他来作为回报。正是因为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最浪漫的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演绎的，两个粗犷的男人而唱出了温柔精致的情歌的氛围感。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半吨兄弟

路放轻松，这时段我们听到容祖儿《春生》。歌曲《春生》由容祖儿亲情演绎，浪漫诗意的歌词伴随着唯美动听的旋律，将新春的喜悦娓娓道来。在岁序交替之际，愿我们与春相伴，向阳盛开，向上生长。一路放轻松，容祖儿《春生》。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一路放轻松，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创作来源薛之谦自己音乐路上的感悟以及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薛之谦在一次活动演出结束后，感觉自己心情莫名的糟糕。当他离开演出现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为了缓解情绪也喝了一点酒，借着酒意的灵感，他将歌词写了出来。最初歌曲还没有名字，后来筹备制作歌曲时才确定下来。2013年11月，该作品完成了编曲、演唱和录音工作。这首歌是薛之谦包揽词曲招牌的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你还要我怎样，描写出了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画面感十足。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动，合理的画面也将听者带入到了悲伤的情境。正话反说的歌词

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情且催泪。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德康医院。
1: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二十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2: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关活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囊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人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率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连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